0: 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9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9月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各行各业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首发亮相，重点合作项目密集签约落地。9月13日，全球首座翼龙博物馆在新疆哈密开馆，该馆位于哈密翼龙雅丹国家，馆内陈列的化石均为实地发掘的原件，核心展品包括了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及胚胎化石，以及在哈密翼龙共生的中国丝路巨龙、天山哈密巨龙等珍稀样本。9月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受到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今年漠河市供暖期将会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近日，2026榆林市第二届长城沙漠重装徒步越野邀请赛在榆阳区大河塔镇三台界烽火台旁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1000余名的越野徒步爱好者齐聚赛上榆林，沿长城古道穿行大漠绿洲之间，沉浸式感受毛乌苏沙地的沙退滤镜的生态奇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总是习惯把目光投向精心培育的繁花，却常常忽略路边自在生长的野花。丁立梅的《花开在野》将视线投向旷野之间，那些无人照料、随性盛放的花草，不刻意取悦谁，却有着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丁立梅《花开在野》。我很喜欢到野外去，走着走着，就与花草们相遇了。我很喜欢那种相遇的感觉，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如同初次相见，满满的都是激动的喜悦。花草们的相处模式真叫我羡慕。泽漆可以跑到毛茛家里做客，宝盖草会和蒲公英挤在一张床上，桔梗和眼牵牛勾肩搭背，亲密无间。桃花在树枝上开着，油菜花在桃树底下开着，茅草在河岸边扎根，玄复花跑过来撒欢。花草们的世界里，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卑微，生而平等。人类为此奋斗了几千年，至今还在奋斗着，花草们却轻易地就做到了。我很容易被一朵花俘虏，比如一朵紫花地丁，比如一朵蒲儿根，比如一朵鸟萝或者芍药。它们怎么会那么美？美得像一朵被霞光照耀着的云，美得像太阳，像月亮，像星星，像一串蹦跳的音符。一块建筑物的废墟上冒出了无数的岩岩碎，淡紫色的小花星星点点盘绕在残砖断瓦之间，荒凉的废墟瞬间就有了温柔的底色。路边的杂草丛中常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一朵小蓟顶着紫红的花球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呢。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要看到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思念该是什么模样呢？或许它不必声嘶力竭，而是像一首诗，含蓄又绵长。而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回忆当中的碎片，一字一句的化作属于思念的篇章。想念不一定要呐喊，安安静静的放在心底，也是一种深情。继续来听歌，要听到马嘉祺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穿帮》。

0: 来自于马嘉祺穿帮。生活有的时候如同一座盛大的马戏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扮演一个非常得体完美的角色，学着收敛棱角，迎合周遭的期待，活成大家眼中正常的模样。而他这首歌借着木偶还有舞台的意象来撕开这一层精心维持的假面，其实不必害怕露出破绽，完整的自我本就包含部分，坦然的去接纳真实的自己，就算演出穿帮也可以活得自在。节目最后要听到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夏天总是承载太多的回忆，可再美好的盛夏终究会走向落幕，很多人和事就如同夏天一般，再喜欢也终究留不住。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1: 总是跟错过这些，
0: 与其去挽留，不如好好的珍惜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让我们迎接美好的秋天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几个电烤炉打造的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

0: 的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
0: 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歌从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依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信天游。信天游呀，又叫做顺天游，是陕北代表性的山歌。它的歌词呢，就是陕北人民呢鲜活的口头生活的一些记录。首先呢，大量的来进行一些作品的抒发，青年男女非常真挚的爱恋与相思，诉说着封建婚姻带来的无奈。那同时呢，来进行描写着包括有懒工汉、脚夫、牧羊人艰辛的劳作，记录走西口、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愁苦，道出了旧社会呢底层百姓承受的压迫与贫瘠环境下生存的艰难。革命年代的时候，群众呢是借用信天游的曲调创作新词儿，那歌颂一些革命，赞美军民的一个同心，抒发翻身解放的喜悦。苦难之中也是处处饱含着黄土高原人们对安稳幸福日子的朴素向往。接下来时间呢，就把一首信天游感生灵送给各位吧。今天来进行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王尔妮老师带来的感生灵。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两首非常经典的信天游。我们说黄土高原的风吹过沟壑山川，当然也是吹起了人世间最真挚纯粹的情愫。陕北的情歌呢，从无那种娇柔造作，直白坦荡，质朴热烈，将人间的情爱思念牵挂尽数的藏于旋律之中。今天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两首非常经典的信天游，感受黄土地最赤诚的人间的深情。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信天游呢，叫做泪淡淡抛在沙河好林。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很多人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是陕北信天游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它这个曲调呢，非常的苍凉婉转，又饱含着一种温柔，旋律非常的绵长悠远，自带那种黄土高原的苍茫与细腻。歌曲当中也是深深的扎根于黄土的山野的日常烟火，源于陕北儿女的真实的生活写照，不刻意的来进行煽情，却字字戳心，直白的来进行诉说着离别之后的无尽思念与刻骨的一种牵挂吧。演唱者的一些唱腔呢，非常的真挚细腻，情绪非常的饱满，每一个音符呢都承载着最纯粹的这种情愫。当然每一句的唱词都饱含着最质朴的眷恋，把黄土儿女面对离别时的那种不舍，思念时候的那种苦涩，都是唱得淋漓尽致的，道尽了他们非常纯粹热烈的爱意与藏在心底的这种淡淡的遗憾，让人听完之后满是动容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孙志宽老师的这首《泪淡淡抛在沙河好林》送给各位共同来欣赏。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歌曲呢，是泪蛋蛋泡在沙蒿好林，非常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格亮亮》。这首歌曲呢，则是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陕北非常经典的民歌了。它也是依托黄土高原独特的一些地貌、地形创作而成的，自带有非常浓郁的乡土的气息与地域的特色。这个格亮亮啊，是陕北大地非常特有的山梁的地势，两山对峙，山川相望，沟壑纵横，隔河相望，这样的一个地貌呢，也孕育出了黄土儿女最纯粹的牵挂与爱恋。但是这首歌曲的曲调非常的高亢辽阔，节奏非常的明快，唱腔又是非常的热烈坦荡奔放洒脱的，既有着黄土高原的山野的一些苍茫辽阔，又有着人间情爱的温柔缱绻，生动来进行描绘出了黄土儿女隔着山梁相望，心生爱慕与牵挂的纯粹的情愫。当然将那份呢，是不掺杂任何的喜欢小心翼翼的牵挂，唱的是直白又动人，成为刻骨子里边的一个旋律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阿宝版本的一个《格亮亮》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宝带来的，格亮亮唱的是非常的洒脱热烈又奔放又坦荡哈。今天的在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两首的非常经典的这个陕北民歌，一首呢是泪带呢抛在沙河好林，另外一首呢就是格亮亮，当然这是两首非常经典的情歌了，扎根在这个乡土，源于本心的，没有任何的一些雕琢，不加修饰，用最淳朴或者最朴素的一些唱词吧，用最动人的旋律传递着黄土儿女最坦荡最赤诚最热烈的一种情感，他们不仅是陕北民歌的一些经典的代表，更是黄土地文化的生动的载体了，承载着黄土儿女的这种生活的情怀与情感的底色，让每一位的应该说是聆听者都能够去感受得到黄土大地上那份独有的滚烫而又纯粹的人间真情吧。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新民歌，薛瑞和昭昭带来的这首歌曲。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Eleven o'clock。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5: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要和大家认识这样一位人，一副黄土嗓传唱岁月山河。每一位的陕北民歌的传承人呢，都是黄土文脉的有声的载体，他们呢也是将山川风骨、人间的烟火、岁月的变迁尽数的藏于歌声当中，用一辈子的坚守延续着千年黄土的歌谣。那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呢，就带大家来进行认识一下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传承人孙志宽。他深耕民歌艺术呢是数十年的，嗓音非常的浑厚辽阔，唱腔非常的质朴大气，擅长以歌声叙事，以旋律传情，将陕北的山河壮阔、民俗百态、人间的悲欢娓娓吟唱，是黄土大地当之无愧的岁月歌者。1957年，孙志宽呢是出生于陕北的神木，神木呢又是地处于黄土高原与毛兀苏沙漠的一个交界地带，地貌的辽阔苍茫，民风的一些淳朴淳厚，独特的一些地域的环境，孕育出了非常辽阔洒脱厚重质朴的本土的一些民歌的风格。孙志宽呢自幼生长在乡村，祖辈呢皆是非常勤恳质朴的农民，日常来进行劳作，节庆聚会当中乡土的歌谣呢是生生不息的。他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深深地沉醉于陕北民歌的独特的一些韵律与情感当中。年少的时候，他利用劳作之余的闲暇时间，自发地学习一些民间的小调、信天游的演唱，凭借着一些得天独厚的声乐的天赋，快速地掌握了本土民歌的演唱的精髓。贫瘠辽阔的黄土大地，质朴坚韧的乡土百姓，岁岁不息的一些民间歌谣，共同滋养了他艺术初心，让他从此与陕北民歌相守一生，传承一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孙志宽老师的一首歌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吧。

自少年的时候是简于元，民歌孙志宽呢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来进行深耕道的艺术的领域，从未停歇。他也是扎根基层的民间，深入到了乡野村落来进行采风，走访到了民间的老艺人，搜集整理大量原生态的民歌的一些素材，不断的打磨自身的唱腔。 他的演唱的风格非常的沉稳又大气厚重又辽阔，区别于非常清亮高亢的唱腔，主打一个浑厚绵长、情真意切，擅长演绎叙事性非常强、底蕴深厚的一些陕北民歌，在数十年的艺术打磨当中，他也是完美的来进行平衡了原生态的乡土的质感与舞台化的艺术的一些美感，既保留了陕北民歌地道的方言特色与烟火的内核，又提升了 这个歌曲当中艺术的表现力，同时呢，它也是深耕到了陕北民歌的文化的研究，深度来进行剖析每一首民歌背后的民俗的一些背景、时代的故事与人文的精神，让自己的演唱呢不止于是曲调，更兼具于文化的厚度与情感的温度，逐步成长为国内知名的陕北民歌艺术大家。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孙志宽老师带来的《感生灵》。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宋智宽老师的《五岳散花》。那么作为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呢，孙智宽老师呢，也是肩负着文化传播与非遗传承的这样一些使命的。数十年间，他也是走遍了全国的各大的一些舞台，各大的一些院校，开展一些民歌展演，文化的宣讲，公益的授课，全方位的来进行推广陕北非遗的民歌文化。他始终呢是 秉持着守正创新的传承的理念，坚守原生态的民歌的一个内核，同时呢是支持着适度的艺术改编与创新的传播，让古老的民歌呢适配于新时代的大众的审美。此外呢，他也是非常专注人才的培养的，悉心的来进行教导一些青年民歌的爱好者，毫无保留的来进行分享演唱的技巧、文化的知识与舞台的，对民歌的传承的事业源远输送 新生的力量，用心来进行守护住荒土千年的文脉。接下来时间依然送出孙智宽老师的这首《走三边》。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由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两位小学员贺子莹和曹一凡合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1: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

0: 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横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1: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0: 现在是中午12点。每当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1: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0: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2: 我也是最近开始接触 AI 嘛，请教了一下咱们倾剑道情的很多唱法，虽然我唱的不好啊。AI 说倾剑道情最经典的排在第一的就是翻身道情。翻身道情最初有几位女性也演绎过啊，在中国广为传播，能不能请惠老师堂也能给我们现场清唱一段呢？
3: 好的，没问题。太阳一出来，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翻身道情
3: 啊，这
2: 是他非常经典的一个曲调，唱腔质朴又动人，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道情的全新活力。而且像刚刚两位老艺人说的那样子啊，一门古老手艺想要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靠的就是老手艺人手根，年轻人接棒。我们提前也是接触了一位12岁的小女生，叫做施心妍，你们都很熟悉吧？
3: 熟悉，她是我徒弟。
2: 是，她是一个非常具有鲜活的新生力量的一个代表。你看，小小年纪，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她真心的热爱非遗，也是跟着惠老师潜心学艺，不断成长。我们来听一听。
4: 大家好，我是清涧县第三小学的施心妍。3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和白根生老师接触道情，让我深受喜欢。后来跟着惠宗莲老师参加非遗进高校系列活动，让我感受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今后我要把非遗传承下去，做小小传承人。我给大家清唱一段。

0: 买海牙。
1: 好，我们虽然没有把小朋友请到直播间，因为他要上课嘛，但是我们听到他这段歌，还感觉特别亲切，也特别振奋有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人，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热爱并记住了《清涧稻情》。那他唱的这段是什么曲目呢？
2: 二女在游花园。
1: 小孩也是边说边唱，信手拈来哦，很自信。你看，不光传承了曲艺，文化自信也传承到我们每一代的年轻人心中了。向两位老师致敬。
2: 小石心也这么小的孩子，他们也学起来特别的认真，
1: 是，
2: 关键是他们特别热爱这个稻情，家里的大人也特别支持。因为我们在一块儿采风过来，他就唱了《二女在游花园》，我感觉这是一个人才。当时他们大人也在，我就问大人，我说你喜欢稻情，娃娃更喜欢，所以我就回家上，然后我就抽时间，像礼拜天呀。我就把他叫到我家，或者是老李大学，一块儿给他教，慢慢给他指点。所以我要继续努力，认认真真的给孩子们一句一句的教，要把这个《清涧稻情》传承下去。

0: 一首非常经典的青剑道行叫
1: 《十万
0: 经》。两位老师从年轻时候开始下乡的田间地头演出的一些惠民场所都有共同演绎这首作品，戏台的背后啊，离不开地方文旅户门的用心推荐挖掘。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聚焦到黄馆长这里。
2: 您好。
0: 这几年呢，青剑道行下乡的巡演也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咱榆林的整个精神文化建设越来越强了，老百姓看得多听得勤，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咱们群众对道情的认知和喜爱和前几年相比是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呢？
2: 主持人好，这个呢我感触非常深。
0: 嗯，
2: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学的是群众美术，分到这个文化馆。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对这个道情不理解，不知道唱啥呢，觉得说哎呀，这个曲调呀曲风呀都不是那么太了解太喜欢。
0: 刚毕业还是一个比较前卫的小姑娘。
2: 对对呀、所以说呢，在5年前就是我当了馆长以后，接触的就是两位老师，一个是白明礼，一个是惠东烈老师。通过他们平时言传身教，他们的那个唱腔，我觉得这些还好着呢，这个曲调最起码能代表我们青剑独有的风格。刚开始我看到的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年龄数字上说，50岁就算唱道情的终结力量了。
0: 是
2: 啊，年轻人也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听不懂，也有的给我反馈，你们道情是唱啥呢？还有的甚至说不如陕北民歌，有点土。他们感觉到和自己的生活比较远啊，没办法接受这些道情的这些唱腔呀、曲调呀。但是通过我们文化馆进社区，进乡村的展演活动，道情进校园，还有我们的公益性培训。我们刚开始培训的时候，先开始是10-20个人，然后我们逐渐形成常态化培训的话，我们的人数逐渐在扩大，而且呢，也有年轻的这些新生力量也融进来了。
0: 是，
2: 这是一个逐步的、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后期我看到的5年后的变化。我们发现有的年轻人其实也挺喜欢的啊，古老的传统的一些唱词，经过后期又加入像说白明礼老师改编的青剑美呀，红枣是个宝呀，他们和我们自身的这个生活是比较贴近的，他们也能听懂唱啥，逐步的把这部分年轻的力量我们就吸纳过来，让他们自觉的主动的来喜欢上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创新的这个方面，我发现在也有挺大的变化的啊。原先感受到的都是唱传统老道情《十万经》呀，《二女子游花园》呀，它是一个古装的戏曲的一个表现，和我们的这个生活距离啊、场景环境呀特别远。咱后期的这些发展呀、创新呀，曲调上加入陕北民歌或者迷糊的一些节奏呀，
0: 是。
2: 我发现包括小朋友呀、
0: 嗯、
2: 也在喜欢这个道情，这一点我是比较欣慰的。
0: 是
2: 啊，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最起码第一步还是做到位了。
0: 是，您不光在说、您的眼神和表情也传递出您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对这份非遗保护工作的坚定的守护决心啊。
2: 对，
0: 而且在我们青剑道情的传播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的创作、赛事的申报，包括人才的选拔，不断的加强了，是吗？
2: 对，
0: 有哪些亮眼的成果呢？
2: 我在2017年的时候当上馆长以后，全面艺术普及的这块做起，尤其是近年来，我就发现，在1964年的时候，我们青剑县文工团拍摄的这个戏剧的大戏，现在就是赛徐会。1984年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招牌接婆姨。那么近年来，我们的这些精品在哪里？作为一个文化馆长，作为一个道情保护单位来说，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也是迫在眉睫必须要做的事情。
0: 是，
2: 就是近年来我们持续上不断的进行探索创新，我觉得还是有所收获的。像如说道情小戏4块红军票荣获了陕西省第9届小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奖、
0: 太棒了。
2: 同时呢，入围了第10届陕西省群星奖决赛。还有我们的道情情景表演演唱剧《道情怨唱星月天》，这个呢也荣获了第4届陕西省曲艺牡丹奖入围奖。还有我们的近期的这个新编道情《从军记》，现在成功的入围了第11届陕西省群星奖决赛的这个中评。我们明天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中评环节了。
0: 是
2: 啊，我也在这里也希望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是，
2: 也特别期待。
0: 地方上，尤其从县域上，能够把活态传承能传承到市上，再进入到省上，甚至进入到全国，非常不容易。
2: 对啊，
0: 整个陕西有多少的非遗？
2: 对，
0: 全国又有多少的非遗？所以在这样庞大的这个数目当中去竞争，去为大家熟知并获得荣誉，即使是一份入围，都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人力。
2: 对，很不容易了。
0: 是，其实现在全国的很多非遗在传承过程当中也会发生不同的短板，有的是人才储备，有的是传播力度，有的可能推广渠道。那放眼咱们清涧道情，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惑呢？
2: 齐国的非遗也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短板其实就是人才，人才储备问题。我刚开始说的就是老一辈的这些传承人和老一辈的这些手艺人，他们对道情的这个热爱，发自内心的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都年事已高了，如何往下传承？而且他们整个的唱腔，例如我们的牡丹亭呀，我们都是整本戏一个多小时啊完成。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创新性的这些思维我还能接受，过于整本戏的这种还是稍有欠缺。这是我们在人才储备当中只属于那个青黄不接，年轻力量有待于下一步抓紧抓实好好培养。
0: 这就让我想到了您刚前面说的一个土字儿，土是什么？这些传统的非遗文化就来源于黄土地的，反而是一种赞扬，它不是一种贬损。土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根，家乡亲人共同的联系，共同的文脉。现在大量快短平的这种节奏生活当中，如果谁真正能够抓得住这样的土，他才是未来非常稀缺非常优秀的人才。
2: 对对，
0: 通过今天的这场非遗对话，通过本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能将我们地方的曲艺文化被更多人所熟知被重视。本次山花艺术节也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民间非遗艺术同台交流，相互展示。对比其他地区的民间文艺呢，清涧道情最独立出圈的核心优势，
2: 肯定的说有。本次山花艺术节能在咱们榆林举办，我们能感受到全国顶尖的这个民间文化艺术的氛围，特别的荣幸，十分的幸运。说到清涧道情，优势在哪里？对于我理解，第一个是深厚的文化底蕴。

0: 是白老师说的源于唐，盛行于明清，1300多年的历史。清界道情也素有道情窝子的这样一个称号。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记载，陕北道情相传出自清界。还有民间的一种说法，就是陕北道情也就是清界道情。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么深厚的底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是独特的这个艺术表现力。它的独特在哪里呢？就是有九腔十八调，它的那种唱腔也罢，曲调也罢，曲牌也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道情的这些乐器是比较特别的，鱼鼓、剪板、三弦都是我们的特色乐器，我们有我们的独特表现形式。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出圈。有
1: 主题就是清涧道情的手语变，放眼长远，在咱们青少年非遗培养、道情常态化推广，包括我们本土的文化品牌打造方面，咱们文化馆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安排？
0: 这么六点的想法，第一呢，就是我们是正点打造，已经打造的非遗传习所、传习基地11处城乡的结合起来，而且呢，我们把道情的传习所扩散到异地。像如说西安、榆林都有我们清涧人，他们也热爱道情，他们可以在那块进行一个传播。都有
1: 在西安什么地方会有？
0: 在西安也是我们的县级传承人黄小霞，他的主要活动场所就在广场，在家里面。他是把所有我们道情的这些爱好者在星期四、礼拜天组织在一起，学学道情，唱唱道情。
1: 那是真的热爱，
0: 那就是
1: 彻底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0: 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道情，
1: 还能结识很多老乡。彼此在另外一个城市更加的熟络，更加的亲近啊！
0: 对，
1: 非常棒。
0: 嗯，
1: 听完我们三位老师在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现场的传唱，你看，非遗从来不是展馆里冰冷的老物件，而是活在烟火人间、代代延续的鲜活的生命力。最后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两个朴实的问题啊，交给现场的三位老师来说说自己的心声。第一个，用最简单直白的话，说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清涧道情好好的传承下去。好，白老师，
2: 我们清涧戏是一个传词戏，也是一个文化戏。我们这个道情后自有人，后浪推前浪，一浪盖比一浪强。由于我们的政府的重视，文化馆的亲自下手抓，我们的道情越唱越红，继续传下去，唱响我们的全国。谢谢。
1: 我们有信心，尤其借助本次的文化艺术节，听到节目的所有市民朋友们都能积极的响应起来，多转发、多互动、多关注。尤其我们清涧的朋友更要团结一心啊，把地方的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传得更远，这样美好的声音永流传。好，第二个问题，借着本次山花艺术节的热度，最想对喜欢道情、想学道情的普通的市民说些什么？
0: 建筑这个山花民间艺术节，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想学你就来，想唱你就唱，一定要让我们的清涧如山花般灿烂。
1: 也希望它像您今天的笑容一样非常的灿烂。山花烂漫绽于林，乡音袅袅续文脉。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清涧道情这门千年国家级非遗。你看，它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古老技艺，而是扎根黄土、融入陕北人烟火生活的真实乡愁，是属于咱们榆林的珍贵文脉。道情不息，贵在坚守。从老匠人扎根乡土守本源，到中生代工艺传艺谋创新，再到少年新人接续成长，加上我们文化工作者的默默护航，一代代人的真心接力，在这缕黄土乡音跨越千年依旧鲜活。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即将启幕，古老的清涧道情也将站上国家级舞台，向全国展现榆林民间文艺的独特风采。老艺不老，新生永续。我们在节目当中愿这缕陕北乡音扎根乡土，代代传唱。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朋友们，再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

0: 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6: FM 101生活。

baby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 But I mean， 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几本历史。

心情像过山车不停转变在加快速度，喝水的鱼儿它又从不认输，想停留杂物间的杂物没人听的倾诉，依然在酒精促使下你才卸下了倔强，松坏泪水的闸门不小心淹没了月亮，明白人去落空。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鱼鳞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呢，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鱼鳞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阴天，部分的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0度到13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定边近边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西部北部阵风5到6级，气温12到24度。另外关注一下今天的花粉浓度，预计呢今天榆林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建议花粉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

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近日，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公交化轨道快线，全长约86公里，预计年内具备运营条件。自2026年9月15日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自9月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在陕西正式落地。境外旅客在陕西退税商店办理即买即退之后，可以选择实现陕西购物全国异地退税。9月13日，第20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第4届西部氢能博览会在榆林会展中心开幕。大会期间将举办14项活动，涵盖煤化工、低碳发展、氢能产业突破等热点，856家能源行业龙头与海外企业携低碳技术、前沿氢能成果集中亮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汪苏泷，《路过晴朗》。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

来自于汪苏泷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路过晴朗》，非常舒展明亮的旋律之下，诉说着感情当中的清醒还有克制。生活当中难免有阴雨天，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能

能够长久的拥有。有一些温暖呢，有的时候就像赶路的时候偶然路过的一小片的晴朗，哪怕只是短暂的相逢，那片光亮也足够支撑我们继续向前。也希望晴朗的天气各位有一个晴朗的好心情哦。

联邦精神。我们刚刚听到来自林忆莲的《最好的事》，希望是运气好，运气满满的一天哦。接下来时间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挑播时间，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灵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9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9月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各行各业前沿创哈密翼龙、雅丹国家的化石均为实地发掘的原件，核心展品包括了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及胚胎化石，以及在哈密翼龙共生的中国丝路巨龙、天山哈密巨龙等珍稀样本。9月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受到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今年漠河市供暖期将会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近日，2026榆林市第二届长城沙漠重装徒步越野邀请赛在榆雅镇三台界烽火台旁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1000余名的越野徒步爱好者齐聚赛上榆林，沿长城古道穿行大漠绿洲之间，沉浸式感受毛乌苏沙地的沙退滤镜的生态奇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更好的自己，我们总是习惯把目光投向精心培育的繁花，却常常忽略路边自在生长的野花。丁立梅的《花开在野》将视线投向旷野之间，那些无人照料、随性盛放的花草，不刻意取悦谁，却有着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丁立在野》。我很喜欢到野外去，走着走着就与花草们相遇了。我很喜欢那种相遇的感觉，我看着它们，他们也看着我，如同初次相见，满满的都是激动的喜悦。花草是增加我心，择期可以跑到毛茛家里做客，宝盖草会和蒲公英挤在一张床上，桔梗和眼牵牛勾紧无间，桃花在树枝上开着，油菜花在桃树底下开着，茅草在河岸边扎根，玄复花跑过来撒欢。花草们的世界里，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卑微，生而平等。人类为此奋斗了几千年，至今还在奋斗着，花草们却轻易的就做到了。我很容易被一朵花俘虏，比如一朵紫花地丁，比如一朵蒲儿根，比如一朵鸟萝或者芍药。

它们怎么会那么美？美得像一朵被霞光照耀着的云，美得像太阳，像月亮，像星星，像一串蹦跳的音符。一块建筑物的废墟上冒出了无数的岩岩碎，淡紫色的小花星星点点盘绕在残砖断瓦之间，荒凉的废墟瞬间就有了温柔的底色。路边的杂草丛中常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一朵小蓟顶着紫红的花球，几株苦苣举着细碎的黄花，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花，蓝的、白的、粉的，安安静静地开着。它们不为谁而开，也不求谁来欣赏，只是顺着时节，认认真真地走完自己的花期。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丁立梅《花开再也》。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呢。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来自于马嘉祺穿帮。生活有的时候如同一座盛大的马戏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扮演一个非常得体完美的角色，学着收敛棱角，迎合周遭的期待，活成大家眼中正常的模样。而他这首歌借着木偶还有舞台的意象来撕开这一层精心维持的假面，其实不必害怕露出破绽，完整的自我本就包含了那些不完美的部分，坦然的去接纳真实的自己，就算演出穿帮咋？节目最后要听到黄霄云留的回忆，可再美好的盛夏终究会走向落幕，很多人和事就如同夏天一般，再喜欢也终究留不住。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与其去挽留，不如好好的珍惜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让我们迎接美好的秋天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准备了好听的歌来陪伴你的。一首歌，我们先一块儿去香榭丽舍大赏法国风情吧。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音乐当中，我们来找到生活里不一样的感觉。中国好声音因为李健翻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改动了一句歌词，就引来歌迷的热议。这首歌曲《等你下课》本来呢讲的是小感情，原版歌曲里面那个男生成绩应该不太好，因为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到了李健这儿，情况就不一样了。熟悉李健的歌迷都知道，他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竟人家高中真的是有好好读书。那这句歌词就会有一些改变，悄悄的就修改成了：过去三年，我为什么不说喜欢你，默默问。

李健的这首翻唱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完全颠覆了周杰伦这首歌的气息跟气质？李健他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音乐特质，就是任何的歌曲经过了他，好像就变得格外的安静啊，弹着吉他轻声哼唱，变得格外的打动人。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也是唱任何歌曲都很有他的个人特色，他翻唱过很多的作品，但是经他来传唱之后，甚至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他的原创作？孙燕姿，这个世界。

0: 在是下午3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

听出来他是谁了吗？萧敬腾。这首歌呢是他在演唱会的现场的版本，就是会给你一种这种慢慢摇摆的感觉。那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歌单就是像这样有轻节奏，不会让情绪状态荡下去，但是呢又不会太吵闹。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些音乐呢，有轻微的节奏，会让你忍不住跟着摇摆，然后呢，它又不会增加情绪的负担。接下来可能有两首歌，你未必听过，但是破吉他。

吉他的声音确实会让人觉得好像心都静下来了。尤其各位开车在路上的老司机们，遇到了堵车还有长时间等红灯的时候，别着急，别生气，这血压一上升啊，血管还有心脏部位所承受的压力会比你正常情况下要高出3倍以上，过分的激动呢对心脏是有伤害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节奏，但是呢又不至于说让你觉得心情有这种节奏节拍上面的压力。不见

这个声音还喜欢吗？歌手叫做王诗安，这首歌 I Don't Know， 选秀歌手出身，然后呢是出生在荷兰，祖籍呢在上海，后来回国发展，所以呢你在听他的唱歌发音会觉得有点暧昧，咬字呢不是那么的清晰，但反而成了他的特色。王诗安爱上副驾驶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曼，再见。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轻轻松松好了，那些浅吟和低唱都在光影世界里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今天节目开始这首歌，我们来听的是《少年的你》情感曲，易烊千玺带来《念想》。

0: 存在。
1: 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今天那些浅吟和低唱的都是来自于光影世界。我们听到这首歌《念想》，来自易烊千玺，出自影片《少年的你》。剧中的小北呢，不曾过于表露内心。那这首歌呢，则是把小北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揪心又动人的歌词配上细腻的曲调，又呼应了电影当中刻骨铭心的情感。尤其是千玺啊，演唱起来内敛温柔的呢喃伴随着吉他和弦，一下子你就坠入到这个故事当中了，可以来感受一下啊，导演是怎么样运用镜头，怎么样拍摄下这些。接下来你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路遥知马力》同名电影主题曲，来自于火星电台的创作。如诗一般的歌词同样是唱进男女主人公30多年的爱恨纠葛。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司机。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首歌的，所以呢我没有说话啊。歌曲名字叫做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寻找那些光影世界里的浅吟和低唱。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哈，云中漫步的这个剧中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首歌。要说到这部影片呢，它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云中漫步是来源于影片当中葡萄园的名字，葡萄园叫做云香，它是改编自意大利的一部小说，叫做《真爱的风采》。当然也有人说啊，这部影片是改编自1942年的一部意大利影片，叫做《云中四部曲》。整个影片看下来呢，除了有基诺·里维斯的颜值巅峰之外，你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墨西哥风情。而说到歌曲本身呢，这也是 Phil Collins 最有名的一首歌，翻唱版本是几十种。那歌曲本身就像一首叙事诗一样，演唱人 Phil Collins 嗓音浑厚，充满着激情，所以歌迷一直爱他，爱到现在。有时候我们要打起精神来，不是要听一些哼哼哈嘿的歌啊，听一首经典的熟悉的旋律，瞬间一下可以把你拉回到这个现实当中来，人会变得很清醒。那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呢，现在再说起来，这部电影真的有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那这首歌呢，写的是他的中学年代跟他的初恋情怀。他初中呢，学校后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篱笆园，然后呢他就以此为灵感写了这首歌。当然好像你找不到太多太多这个篱笆园的影子，是因为那附近有蒲公英吗？所以这首歌叫做蒲公英的约定吗？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那些浅吟和低唱。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It's very clear.

哎呀，慵懒，好像是迫不及待的要感受秋意正浓。这个影片叫做《当哈利遇见莎莉》，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的主题那些浅吟和低唱。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出自于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影片的海报封面就很漂亮，因为男女主人公呢就是站在一条这个枫叶大道上，而故事呢说的是男女主人公一开始不欢而散，后来成为朋友，再后来呢又彼此意识到彼此的情感。那原来你通过这部影片可以意识到爱情和友谊呢是可以同时存在在一段关系当中的。光影在歌唱，那些浅吟低唱，接下来呢醉乡民谣，随便放一放都很好听，每一首都可以不断的循环，甚至这一张原声大碟连起来放下去，你都会觉得整个一天都很轻松。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影在歌场，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光影世界里那些浅吟和低唱。这部影片呢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啊，你可以搜索它的英文原片名呢叫做《The Thing Called Love》。讲的是几个年轻人来到了猫王的这个故乡纳什维尔，去寻找他们的音乐梦想跟爱情。也正是因为呢，猫王的音乐，包括这个地方纳什维尔，给了他们爱情灵感，给了他们音乐梦想灵感。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影片《爱情有什么道理》的男主人公 River， 其实他很传奇。然后从出生啊、到结束他的生命呢，整个人生都是挺波折的。比如说他70年出生，母亲是在公路上难产3天之后生下他，他能够来到世间活下来，仿佛

反复复听来听去，你还是猫王才是最有情感或者说最深情。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0: 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现在是傍晚五点
10: 17 o'clock。
1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2: 都在找
11: 岁月不老歌，今样。你要的温暖，直光，不止生活的纷然有诗和远方。

0: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津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会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歌声不负热爱，平凡亦有光芒。在咱们榆林这片黄土地上，有很多的普通人把陕北民歌当成了心底最纯粹的坚持。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土生土长的榆阳区人，1989年出生，从小痴迷陕北民歌，学生时代呢就是文艺骨干，工作创业一路踏实前行，歌声却从未停下。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阳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阳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阳泽哈，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刚微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你告诉我们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大家好，我是从小的时候就七八岁十来岁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个录音机，放那个磁带，后来有了碟片，慢慢的就是耳濡目染，就会听到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就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并且开始模仿，也开始唱。
0: 最早其实接触到陕北民歌，也就是家里边的录音机，是不是？磁带播放出的这个陕北民歌的调调，
1: 对，
0: 然后就在你心中种下了陕北民歌的种子，是吧？
1: 对对。
0: 那在学校呢？学校期间，老师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特长？
1: 有，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吗？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节假日就是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会推荐我去上去演出唱歌，我也会很积极的
0: 参与到活动当中，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每次班里边或者学校有文艺活动的时候，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阳泽，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想让你代表班级出去为他们争光，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专门的从事这项你的爱好呢？
1: 没有，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也是跑过这个红庆呀、凯业呀这种场子，但是我毕竟没有专门的学习过。后来就跑了一段时间，也在就是跟着人家那个看人家咋唱，自己也就跟着学习
0: 琢磨
1: 琢磨的唱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上班啊，就把这个给放弃了，那就没有坚持。
0: 那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把这个陕北民歌又拾起来呢？
1: 就是这几年不是网络呀短视频比较发达嘛，我看到好多的这个咱们陕北民歌是都在这个唱这个歌，然后我想着哎呀我也可以，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也又开始就是唱起了这个陕北民歌。
0: 对，你想着说我也是有底子的。
1: 对对，我想着说我也是有点功力的。
0: 然后呢又把陕北民歌给拾起来了，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你也说了，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也会参加各类的文艺活动，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学生时代这样带给你了什么？
1: 首先是一个自信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闪闪发光的，
0: 对
1: 自己特别有自信，
0: 大众瞩目的，
1: 对，大众瞩目的，自己也特别自信，带了变大了，也对这个唱歌也就是慢慢的扎下了根，就想着哎呀我这个唱歌我得好好唱，带来了给我带来了好多的这种东西。
0: 所以说人就是要通过鼓励，然后呢逐渐的确立他的内心当中的目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鼓励，然后呢就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想要把它表演得更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让更多的人来听到哈。
1: 对。

0: 那今天呢，刘洋泽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他来演唱到的两首歌曲，也是他自己录制的。我们首先要送出第一首歌曲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1: 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哪达达也不如山沟沟好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首歌呢？
1: 因为咱们黄土高原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很符合这个情境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哪里也不如咱们的陕北故乡好，觉得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说年少生根的热爱是最动人的。接下来一首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来自于刘洋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真的是那达达也不如我们山沟沟好，那达达也不如我们榆林好。我听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也是就职于咱们榆林四海食品的配送有限公司啊，那你在

0: 在工作之余一直有在坚持唱歌是吧？
1: 对，有。然后公司也有活动，我也会参加。因为我们那会儿干的时候，每天早车走的时候比较早，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自己也会
0: 每个网点去配送的时候啊。
1: 对，我是管理，也就会每个网点去巡查，但是就是在这个途中，大家都没有起来嘛。
0: 对，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爽，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然后大喊陕北民歌？
1: 对，我可以喊几嗓子，一方面就是可以醒醒神，第二种怕就是也可以练练嗓子，也是一直在参加这个。
0: 那所以说在工作之余你就一直这样来坚持，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哈。
1: 对，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公司也非常的记住我，推荐我，比如说有活动
0: 也很鼓励你多唱歌。
1: 对，给我好多的机会，这样我一直在那唱。
0: 所以说其实那几年的工作还是蛮开心的啊。
1: 对，蛮开心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我又选择了创业。
0: 对，个人的发展规划不同。
1: 对，
0: 所以就离开了本职的公司。
1: 对，
0: 现在呢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之路，是不是？
1: 对，我自己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做了这个母婴生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开公司和自己在这个单位上班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单位上班稍微能轻松一点，自己开公司创业的话，琐事杂事会多一点，自己可能
0: 对
1: 操的心更多一点。
0: 那要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呢？
1: 哎，还是要敢闯敢拼吧。
0: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哈，有梦想的话就去追，不管是唱歌还是事业，是吧？
1: 还得要往前拼，往前闯，不能原地踏步。
0: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他是有试错的成本在的，所以只要有梦想，不管是你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也罢，都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一把力，是吧？
1: 对，是的，
0: 非常的棒哈。那通过这次比赛，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沉淀和提升的地方呢？
1: 因为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嗯，
1: 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比如说舞台的表现力、节奏感、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歌曲的感染力、歌曲的味道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有唱的比我好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从大了好多，接下来就好好沉淀，以后再慢慢琢磨，往好了唱。
0: 对，是的。其实参加比赛的意义就在这儿，不管说我能不能晋级啊，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1: 对，
0: 尤其是还有专业的评委在，可以点拨我们一下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1: 对，老师也特别专业，老师也会把你的问题随时给你指出来，及时的大家进行一个改正。
0: 对，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我唱这个比赛的呢？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关注到，就是咱们有那个各个广场的一个海报的一个宣传，
0: 对，
1: 然后我就添加了咱们那个导演的那个联系方式，我就报了名，我说我也试试吧。
0: 那你报名的时候没有犹豫吗？
1: 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想展现一下自己。
1: 我本着就是想我展现一下我，毕竟我这么多年的爱好，这么多年坚持，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哎，谢谢。
0: 刚才播放到的这首歌我也觉得挺好，原汁原味的哈。
1: 谢。
0: 你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比赛办的怎么样呢？
1: 挺好的，全民参与，就是大家都唱起来，大家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唱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比赛可能明年哈，很大还会再举办。那在明年的时候你还会选择继续报名吗？
1: 我会选择继续报名的。我会继续就是唱陕北民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唱起来，才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陕北文化能够传播出去到咱们陕北民歌。
0: 就是大家都唱起来啊，人多力量大嘛，是吧？才能把我们的这项非遗传承下去，然后呢，让更多的外地人听到陕北的声音，听到陕北的民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特别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时间交给你，现场给我们清唱一小段你最拿手的、最喜欢的陕北民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好，那我就简单的、轻声的唱几句啊。
0: 好，
1: 谈不成恋爱交朋友，送给大家。你给谁拿的双牛拉边边那海，你的那个心思我猜不出来，马子滚滚顶门放了挂开，你有那个心思把海拿来。好，就这样吧。

0: 谢谢。
1: 非常好听的一段清唱哈，其实清唱最见功底了。现在你也是自主创业是吧？经营母婴用品、奶粉商贸，做也是非常忙碌的，因为当老板真的是很忙的一件事情。
0: 小老板。
1: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琐碎是很多，自己要顾及的事情也很多，是吧？那么在繁忙的创业生活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来演唱我们的陕北民歌？
0: 这个手艺就是磨舌的手段嘛，磨舌的一份事业嘛，但是热爱就是热爱，所以说我是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是会一直坚持它，不仅能这个排解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情绪，也是对自己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慰藉嘛。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唱歌能释放我的一些压力啊，一些情绪出去。
1: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一天来练习陕北民歌的呢？
0: 我会就是没人的地方，不管在房子里面还在库房还是在送货的途中、开车的途中，我都会停伴奏，都会就不由自主的、
1: 跟着来哼唱。
0: 对，跟着来哼唱，有时候自己就会大声的唱出来。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专业的系统的来学习一下？
0: 有想过，其实这个就想了好长时间，就是说我也想着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好好给我点播一点播、让我也能成为一个
1: 专业的歌手，
0: 的这个演唱咱们陕北民歌的歌手。
1: 对，
0: 你看现在有好多人都发展挺好，唱的挺好，我也希望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一个叫一个真正的一个歌手，这样不要再说业余歌手。
1: 对，所以说这个热爱是基础，后面呢还想在唱歌这条道路上继续往下去走一走，是不是？
0: 对，
1: 也有过这个想法。
0: 对，有这个梦想。对
1: 、那你在生活当中除了陕北民歌会听这个通俗流行的歌曲吗？
0: 我会听，就是通俗的，我也在草原歌曲了，通俗歌曲还能就是也可以唱，但是就是流行的我唱的不太好，但是通俗的草原的我唱的还行。
1: 还是我们这个陕北和内蒙接壤的特别的近，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酒歌是不是会助兴吗？
0: 会，这个会唱，但咱们不会摸鱼，汉语那个我就会。这个会。
1: 你平时的爱好除了这个唱歌，还喜欢干什么？
0: 平时喜欢和朋友坐坐聊聊天，
1: 小酌两杯是吧？
0: 小酌两杯，但是就是小酌，不是宿醉，就是小酌的时候，大家吃吃饭，聊聊天，然后喝点酒，朋友也会说，那你给咱唱两声，也会给大家助助兴，唱两声。
1: 就是在和朋友同事聚会的时候哈、也会唱唱歌来给大家助助兴哈。
0: 对，
1: 所以说还是特别大方的，只要别人说来刘洋泽唱两句，你也就不露怯，就可以来
0: 唱
1: 两
0: 句
1: 啊，
0: 觉得自己鼓一点在唱得好。
1: 非常的棒哈、我觉得这个是你对陕北民歌的一种自信，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是吧？
0: 对，
1: 那对你而言，陕北民歌对你的生活和心态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就是人家讲的是咱们这边就是陕北民歌就是一种精神文化吧，就是男人忧愁唱曲子嘛，女人忧愁哭鼻子，现在都是唱曲子，就是我感觉生活中有一些压力烦恼的时候会唱唱这个陕北民歌，唱唱这个歌会能释放一些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压力啊，情绪能释放出来，
1: 对，
0: 能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一定的这个愉悦感吧。
1: 对，
0: 毕竟音乐嘛能带给人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欢愉的一些东西。
1: 而且我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喊两嗓子，就是比较忧郁一点的这个歌。
0: 对，
1: 然后开心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大声的喊两句。
0: 对，它咱们陕北民歌的种类也很多嘛，就像你说的这个咱们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唱一点忧郁的，开心的时候咱们唱一点欢快的，就是都有。
1: 那未来在民歌的演唱当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上，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或者小期待呢？
0: 踏踏实实的唱，然后慢慢的学，好好的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就像刚才说能成为专业的陕北
1: 民
0: 歌
1: 手，
0: 把咱们的陕北民歌好好的唱出去，把陕北文化好好的传承出去。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由刘洋泽为我们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你第二首歌曲给到我的是黄土之恋。
0: 对，黄土之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0: 还是觉得首先它的曲调曲风特别好，然后其次感觉咱们这边的意境也挺适合，就是黄土之恋嘛，就是黄土对它的一种眷恋。
1: 你感觉和我们这边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洋泽演唱到的《黄土之恋》。那我还想问洋泽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和你同样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1: 我是想说，大家要积极的参加各种比赛、各种活动，勇于的展现自己，无关乎自己的年龄呀、职业，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展现出来，一定要尝试，一定要有梦想往前拼。
0: 对，有梦想就站上舞台，
1: 对对，
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不定你的潜力就是无限大
1: 的。对对对
0: 对对对。好的，也感谢刘洋泽的精彩演唱和今天的真诚的分享。每一份坚持呢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说一次的比赛结果从来定义不了热爱，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了沉淀，依旧勇敢，依旧喜欢，然后呢，还是敢于站上舞台。也愿刘洋泽呢，在烟火生活里踏实创业，在音乐热爱里继续发光，可以守住陕北情怀，唱好家乡的歌声。感谢刘洋泽做客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阿玲来演唱到的《现在我很幸福》，发行于2009年的一首歌。有一些幸福呢，不是全然的圆满，而是受过伤之后慢慢的学会的和解。

世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平凡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却心怀大义。张真源的这首《无名氏》致敬那些坚守初心、敢于奉献的普通人。

很多人说可乐刚开瓶的时候呢，热烈又沸腾，放久了就只剩平淡了。就像无疾而终的爱情，赵子华的这首《可乐》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一起来听。

心怀热爱，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一博，《天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

着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北宋，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汴京的繁华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但光鲜的表象背后，北宋王朝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兵、润费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臃肿又庞大，军费开销居高不下，国库日渐空虚，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宋神宗继位之后，一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十分的赏识心怀家国、锐意革新的王安石。就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供低息的借贷，避免百姓被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起来，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候来练兵，以此来削减朝廷的军费压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的土地面积来收税，遏制豪强地主偷税漏税。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强，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堂内外强烈的反对。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朝堂之上，新旧两派互相来攻坚，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变法没能挽救北宋的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史上一次十分有，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尝试，一项改革美好的构想。更要贴合现实的民情，兼顾落地执行。回望这段历史，也留给后世无尽的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再前行力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我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呢，全网都在替北大状元郑恩柏啊，可是这高考理科最高分，北大名校光环，手握世俗眼里的顶配人生剧本，放弃高薪经营赛道，转行开书店写小说，被无数人诟病说学历浪费，自毁前程。可是恰恰是他这份选择，戳破了当代最畸形的成功焦虑。在世俗的刻板偏见当中，名校出身那就必须得身居高位，名利双收。就但凡你脱离经营赛道，你就是跌落，你就是失败。但是郑恩柏活成了最通透的反例啊，弃理从文，深耕文学，开店追梦，静心创作。他没有被困在名校长山的枷锁里，不盲从内卷洪流，清醒地选择自己热爱的生活。就这份勇气本身，他就是最顶级的成功。最圈粉的是他不拧巴的生存智慧啊，他从不清新矫情，坦然说厚着脸皮借力北大标签引流，只为养活书店支撑创作。不同于一众刻意立人设蹭流量牟利的网红，他把名校流量全部转化为纸质阅读的热度，用流量滋养文化而非收割利益，这格局高下立见啊。他深知理想不能悬空，热爱需要落地，实体书店盈利艰难，回本遥遥无期，开业三个月仅仅微盈啊，但他却坦然自嘲，亏本就当是旅行修行了。不浮躁不功利，以书店为载体安放理想，以文学为初心深耕热爱，把旁人眼中的退路就活成了专属自己的精神坦途。所以说真正的教育意义啊，从不是教人追逐名利啊，跻身什么精英圈层，而是拥有选择人生的底。

底气和遵从本心的勇气。郑文博的这个经历呢，也算是狠狠打脸了单一成功观啊！人生从不是标准答案，名利不是唯一的归宿，不困于标签，不卷于世俗，既能仰望理想，也能的谋生，就这种清醒通透知行合远比流水现世的什么精英人生更有温度，也更有分量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全网疯狂点赞的神仙小学来了啊！高安六小直接打破了校园食堂的刻板套路，放弃一刀切的固定菜单，把吃饭的话语权彻底的还给了孩子。一投票迎新活动就狠狠的治好了校园食堂的众口难调了。也没有花式形式，只有实打实的尊重啊！就这波操作，那真的是格局拉满了，是吧？你想吃什么，你自己选。说实话，绝大多数的学校的食堂都陷入到了一个固有的误区啊，菜单由后勤领导来敲定，只看合规营养啊，流程规范，从头到尾就没人问问吃饭的主角，谁在吃饭呢？孩子在吃饭呀。是吧？孩子爱吃什么，想吃什么，你们问过吗？成年人眼里面的所谓的营养配比，在孩子口中可能寡淡无味。那咱说，久而久之，吃饭从享受变成了机械任务，甚至是煎熬，那餐桌能有半点的期待感了吗？而这所学校最难得的是真正做到了倾听和兑现啊，一面心愿墙，一次全员投票，什么小酥肉啊、蒜香芝翅啊、土豆牛腩呢、啊、这些孩子心心念念的菜品全都成功上桌。最戳人心的是啥？活动它不是走过场搞噱头，投票结果没有作废，在保障膳食合理的前提之下，全力满足孩子的喜好，主打一个说话算话安的听话。咱说都是孩子爱吃的，营养也比较均衡，那咱说能不爱吃吗？对不对？你这么一来还吵吵啥了？所以这从来不

只是换几张菜单改善伙食这么简单，长久以来孩子在校园里面只有服从和适应，而这次点菜活动让孩子成为校园生活的参与者，甚至是决策者，大胆的表达喜好，自主做出选择，接纳不同偏好，就这些书本学不到的体验，悄悄培养着孩子的判断力和参与感。真正的优质教育是啥呀？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管束，而是俯身倾听的温柔。比起完美的营养报表，尊重孩子的微小诉求，守护孩子的仪式感，这才是教育最珍贵的底色。一餐热饭暖肠胃，一次尊重暖人心呐。最好的校园教育藏在食堂的烟火气里，藏在每一次认真倾听，每一次说到做到的温柔细节里呀。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这首来自张希的《骄傲的鲸鱼》，来自张希第四张个人专辑《安全地带》。在固有的吉他编曲当中，加重了贝斯鼓以及合成器的部分，很普通的民谣实际上也加上了一点点摇滚和电子的趣味。如果你很喜欢这一位歌手，也可以来看到一下之前的一些艺人他们开过的演唱会的录像，包括像比比周笔畅啊、张靓颖啊、曹芳他们的唱片或者是演唱会当中，他都是吉他手的身份。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说没有代表作没有作品的艺人就属于偶像派，那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真的没有办法做偶像派了，妥妥的实力派。有太多歌曲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且能够跟着唱，并且我们去 KTV 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点唱。身骑白马、失落沙洲、极限惧高症、你敢不敢、寻人启事、一样的月光、言不由衷，有太多大爆曲了。

你一定已经猜到了这位歌手的名字，他就是拉拉徐佳莹。不仅仅是歌曲好听，而且你认真的去分辨，你会发现他的唱法，他的唱功确实是黄金的状态，并且他也经常会跟葛大为来合作，用黄金组合的状态来唱出我们的心中那些对于爱的理解。听到这首歌灵气十足的作品，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来自于专辑《给》。

0: 方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阿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啊，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0: 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湖北一段课堂监控把网友给逗笑了。原来呢，在上课期间，后排一名男同学啊，掏出了镜子和梳子，正美滋滋的梳着头发，全然没发现危机正在悄悄来临。结果下一秒，老师从后门进入，顺手接下了他的梳子啊，贴心的帮他梳了两下，随后敲头以示警告，并且没收了作案。

0: 按工具。
1: 视频发布之后，有网友表示，老师这波操作太丝滑了。说实话，这位同学你有点过分了，这得臭美成啥样了得。就韩征我这样的，单说也没带过梳子和镜子呀，我这小样上课呢，你梳上头了，你这是。但是啊，这种四两拨千斤的花式敲打啊，也是管理的智慧啊，不撕破脸面，保留少年人那点小小的爱美自尊，同时呢，明确传递课堂纪律红线啊，玩笑之中啊，把规矩也立住。青春期的孩子嘛，好面儿。是吧，你硬刚呢容易对抗啊，软提醒呢更容易听进去，批评不等于羞辱，是不是，纠错也不必当众社死，既守住课堂秩序又呵护学生的自尊心啊，软硬兼施，尺度拿捏的恰到好处，言而不利，笑而有威，你这教育多高明啊。用风气代替怒火，有温度有底线，你这才是师生相处该有的模样。但是挺大个小伙子啊，你就别整那镜子和梳子的事儿，你说说。再来说这个，据介绍啊，有的产品啊标称为什么100%椰子水，实际根本不那么回事，实际却是额外添加了糖和食用香精。那咱说你那还能叫100%了吗？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以此欺骗消费者啊！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了，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什么100%椰子水，什么
2: 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黑王欢迎捧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呢，全网都在替北大状元郑恩柏啊，可是啊，这高考理科最高分，北大名校光环，手握世俗眼里的顶配人生剧本，放弃高薪经营赛道，转行开书店写小说，被无数人诟病说学历浪费，自毁前程。可是恰恰是他这份选择，戳破了当代最畸形的成功焦虑。在世俗的刻板偏见当中，名校出身那就必须得身居高位，名利双收。就但凡你脱离经营赛道，你就是跌落，你就是失败。但是郑恩柏活成了最通透的反例啊！弃理从文，深耕文学，开店追梦，静心创作。他没有被困在名校长山的枷锁里，不盲从内卷洪流，清醒地选择自己热爱的生活。就这份勇气本身，他就是最顶级的成功。最圈粉的是他不拧巴的生存智慧啊！他从不清新矫情，坦然说，厚着脸皮借力北大标签引流，只为养活书店支撑创作。不同于一众刻意立人设蹭流量牟利的网红，他把名校流量全部转化为纸质阅读的热度，用流量滋养文化而非收割利益，这格局高下立见啊！他深知理想不能悬空，热爱需要落地。实体书店盈利艰难，回本遥遥无期，开业三个月，仅仅微盈，黯然自嘲，亏本就当是旅行修行了。不浮躁，不功利，以书店为载体安放理想，以文学为初心深耕热爱，把旁人眼中的退路就活成了专属自己的精神坦途。所以说，真正的教育意义啊，从不是教人追逐名利啊，跻身什么精英圈层，而是拥有选择人生的底气和尊崇本心的勇气。

郑文博的这个经历呢，也算是狠狠打脸了单一成功观啊。人生从不是标准答案，名利不是唯一的归宿。不困于标签，不卷于世俗，既能仰望理想，也能脚踏实地的谋生。就这种清醒通透、知行合一的人生，远比流水线式的什么精英人生更有温度，也更有分量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全网疯狂点赞的神仙小学来了啊！高安六小直接打破了校园食堂的刻板套路，放弃一刀切的固定菜单，把吃饭的话语权彻底的还给了孩子。一场菜品投票迎新活动就狠狠的治好了校园食堂的众口难调了。也没有花式形式，只有实打实的尊重啊！就这波操作，那真的是格局拉满了。是吧，你想吃什么你自己选。说实话，绝大多数的学校的食堂都陷入到了一个固有的误区啊，菜单由后勤领导来敲定，只看合规营养啊，流程规范，从头到尾就没人问问吃饭的主角谁在吃饭呢，孩子在吃饭呀，是吧，孩子爱吃什么想吃什么你们问过吗？成年人眼里面的所谓的营养配比，在孩子口中可能寡淡无味。那咱说，久而久之，吃饭从享受变成了机械任务，甚至是煎熬，那餐桌能有半点的期待感了吗？而这所学校最难得的是真正做到了倾听和兑现啊，一面心愿墙，一次全员投票，什么小酥肉啊、蒜香芝翅啊、土豆牛腩呢、啊、这些孩子心心念念的菜品全都成功上桌。最戳人心的是啥，活动它不是走过场搞噱头，投票结果没有作废，在保障膳食合理的前提之下，全力满足孩子的喜好，主打一个说话算话安的听话。咱说都是孩子爱吃的，营养也比较均衡，那咱说能不爱吃吗？对不对，你这么一来还吵吵啥了。所以这从来不只是换几张菜单改善伙食这么简单。

安，长久以来，孩子在校园里面只有服从和适应，而这次点菜活动让孩子成为校园生活的参与者，甚至是决策者，大胆地表达喜好，自主做出选择，接纳不同偏好，就这些书本学不到的体验，悄悄培养着孩子的判断力和参与感。真正的优质教育是啥呀？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管束，而是俯身倾听。比起完美的营养报表，尊重孩子的微小诉求，守护孩子的仪式感，这才是教育最珍贵的底色。一餐热饭暖肠胃，一次尊重暖人心呐。最好的校园教育藏在食堂的烟火气里，藏在每一次认真倾听，每一次说到做到的温柔细节里呀。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Eilish 继续要来上场的这一位歌手呢，他的手机当中有很多秘密。我们经常会说手机里有很多的软件，但很多我们都用的不够彻底，就比如说我们手机当中的备忘录，阿里普呢就会在手机的备忘录里面生成字句，再逐渐成型，这些碎片最后就会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例如这一首克拉玛依的秋。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呀，
3: 导演，他抢我台词。<笑>平
2: 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 近日，湖北一段课堂监控把网友给逗笑了。啊，原来呢，在上课期间，后排一名男同学啊，掏出了镜子和梳子，正美滋滋的梳着头发，全然没发现危机正在悄悄来临。结果下一秒，老师从后门进入，顺手接下了他的梳子啊。 贴心的帮他梳了两下，随后敲头以示警告，并且没收了作案工具。视频发布之后，有网友表示：“老师这波操作太丝滑了。”说实话，这位同学你有点过分了。这得臭美成啥样了得？就韩征我这样的，单说也没带过梳子和镜子呀！我这小样上课呢，你梳成头了，你这是。 但是啊，这种四两拨千斤的花式敲打啊，也是管理的智慧啊，不撕破脸面，保留少年人那点小小的爱美自尊。同时呢，明确传递课堂纪律红线啊，玩笑之中啊，把规矩也立住。青春期的孩子嘛，好面儿。是啊，你硬刚呢，容易对抗啊，软提醒呢，更容易听进去。批评不等于羞辱，是不是？纠错也不必当众社死，既守住课堂秩序，又呵护学生的自尊心啊，软硬兼施，尺度拿捏的恰到好处。言而不利，笑而有威，你这教育多高明啊！用风气代替怒火，有温度亦有底线，你这才是师生相处该有的模样。
4: 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他起个三弦调起。
4: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依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信天游。信天游呀，又叫做顺天游，是陕北代表性的山歌。它的歌词呢，就是陕北人民呢鲜活的口头生活的一些记录。首先呢，大量的来进行一些作品的抒发，青年男女非常真挚的爱恋与相思，诉说着封建婚姻带来的无奈。那同时呢，来进行描写着包括有懒工汉、脚夫、牧羊人艰辛的劳作，记录走西口、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愁苦，道出了旧社会呢底层百姓承受的压迫与贫瘠环境下生存的艰难。革命年代的时候，群众呢是借用信天游的曲调创作新词儿，那歌颂一些革命。

赞美军民的一个童心，抒发翻身解放的喜悦，苦难之中也是处处饱含着黄土高原人们对安稳幸福日子的朴素向往。接下来时间呢，就把一首《信天游》 感生灵送给各位吧。今天来进行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瓦尔尼老师带来的感生灵。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两首非常经典的信天游。我们说黄土高原的风吹过沟壑山川，当然也是吹起了人世间最真挚纯粹的情愫。陕北的情歌呢，从无那种娇柔造作，直白坦荡，质朴热烈，将人间的情爱思念牵挂尽数的藏于旋律之中。今天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两首经典的信天游，感受黄土地最赤诚的人间的深情。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信天游呢，叫做泪淡淡抛在沙蒿好林。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很多人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是陕北信天游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它这个曲调呢，非常的苍凉婉转，又饱含着一种温柔，旋律非常的绵长悠远，自带那种黄土高原的苍茫与细腻。歌曲当中也是深深的扎根于黄土的山野的日常烟火，源于陕北儿女的真实的生活写照，不刻意的来进行煽情，却字字戳心，直白的来进行诉说着离别之后的无尽思念与刻骨的一种牵挂吧。演唱者的一些唱腔呢，非常的真挚细腻，情绪非常的饱满，每一个音符呢都承载着最纯粹的这种情愫。当然每一句的唱词都饱含着最质朴的眷恋，把黄土儿女面对离别时的那种不舍，思念时候的那种苦涩，都是唱得淋漓尽致的，道尽了他们非常纯粹热烈的爱意与藏在心底的这种淡淡的遗憾，让人听完之后满是动容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孙志宽老师的这首《泪淡淡抛在沙蒿好林》送给各位共同来欣赏。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歌曲呢，是泪蛋蛋泡在沙蒿好林，非常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格亮亮》。这首歌曲呢，则是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陕北非常经典的民歌了。它也是依托黄土高原独特的一些地貌、地形创作而成的，自带有非常浓郁的乡土的气息与地域的特色。这个格亮亮啊，是陕北大地非常特有的山梁的地势，两山对峙，山川相望，沟壑纵横，隔河相望，这样的一个地貌呢，也孕育出了黄土儿女最挂与爱恋。但是这首歌曲的曲调非常的高亢辽阔，节奏非常的明快，唱腔又是非常的热烈坦荡奔放洒脱的，既有着黄土高原的山野的一些苍茫辽阔，又有着人间情爱的温柔缱绻，生动来进行描绘出了黄土儿女隔着山梁相望，心生爱慕与牵挂的纯粹的情愫。当然将那份呢，是不掺杂任何的喜欢小心翼翼的牵挂，唱的是直白又动人，成为刻在陕北人骨子里边的一个旋律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阿宝版本的一个格亮亮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宝带来的，葛亮亮唱的是非常的洒脱热烈又奔放又坦荡哈。今天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

佳姑能分享到了两首的非常经典的这个陕北民歌，一首呢是《泪蛋蛋泡在沙河好林》，另外一首呢就是《个亮亮》，当然这是两首非常经典的情歌了，扎根在这个乡土，源于本心的，没有任何的一些雕琢，不加修饰，用最淳朴或者最朴素的一些唱词吧，用最动人的旋律传递着黄土儿女最坦荡、最赤诚、最热烈的一种情感。他们不仅是陕北民歌的一些经典的代表，更是黄土地文化的生动的载体了，承载着黄土儿女的这种生活的情怀与情感的底色，让每一位的应该说是灵感受得到黄土大地上那份独有的滚烫而又纯粹的人间真情吧。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新民歌，薛瑞和昭昭带来的这首歌曲。

0: 上。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一零一。
3: 听歌啦，
2: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5: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迎回来，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要和大家认识这样一位人，一副黄土嗓传唱岁月山河。每一位的陕北民歌的传承人呢，都是黄土文脉的有声的载体，他们呢也是将山川风骨、人间的烟火、岁月的变迁尽数的藏于歌声当中，用一辈子的坚守千年黄。那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呢，就带大家来进行认识一下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传承人孙志宽。他深耕民歌艺术呢是数十年的，嗓音非常的浑厚辽阔，唱腔非常的质朴大气，擅长以歌声叙事，以旋律传情，将陕北的山河壮阔、民俗百态、人间的悲欢娓娓吟唱，是黄土大地当之无愧的岁月歌者。1957年，孙志宽呢是出生于陕北的神木，神木呢又是地处于黄土高原与毛兀苏沙漠的一个交界地带，地貌的辽莽，民风的一些淳朴淳厚，独特的一些地域的环境，孕育出了非常辽阔洒脱厚重质朴些民歌的风格。孙志宽呢自幼生长在乡村，祖辈呢皆是非常勤恳质朴的农民，日常来进行劳作，节庆乡土的歌谣呢是生生不息的。他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深深地沉醉于陕北民歌的独特的一些韵律与情感当中。年少的时候，他利用劳作之余的闲暇时间，自发地学习一些民间的小调、信天游的演唱，凭借着一些得天独厚的声乐的天赋，快速地掌握了本土民歌的演唱的精髓。贫瘠辽阔的黄土大地，质朴坚韧的乡土百姓，岁岁不息的一些民间歌谣，共同滋养了他艺术初心，让他从此与陕北民歌相守一生，传承一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孙志宽老师的一首歌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吧。

自少年的时候是结缘民歌，孙志宽呢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来进行深耕，到了艺术的领域从未停歇。他也是扎根基层的民间，深入到了乡野村落来进行采风，走访到了民间的老艺人，搜集整理大量原生态的民歌的一些素材，不断地打磨自身的唱腔。他的演唱的风格非常的沉稳又大气，厚重又辽阔，区别于非常清亮高亢的唱腔，主打一个浑厚绵长，情真意切，擅长演绎叙事性非常强，底蕴深厚的一些陕北民歌。在数十年的艺术打磨当中，他也是完美的来进行平衡了原生态的乡土的质感与舞台化的艺术的一些美感，既保留了陕北民歌地道的方言特色与烟火的内核，又提升了这个歌曲当中艺术的表现力。同时呢，他也是深耕到了陕北民歌的文化的研究，深度来进行剖析每一首民歌背后的民俗的一些背景、时代的故事与人文的精神，让自己的演唱呢不止于是曲调，更兼具于文化的厚度与情感的温度，逐步成长为国内知名的陕北民歌艺术大家。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孙志宽老师带来的《感生灵》。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宋志宽老师的《五月散花》。那么作为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呢，孙志宽老师呢也是肩负着文化传播与非遗传承的这样一些使命的。数十年间，他也是走遍了全国的各大的一些舞台，各大的一些院校，开展一些民歌展演、文化的宣讲、公益的授课，全方位的来进行推广陕北非遗的民歌文化。他始终呢是秉持着守正创新的传承的理念，坚守原生他的民歌的一个内核，同时呢是支持着适度的艺术改编与创新的传播，让古老的民歌呢适配于新时代的大众的审美。此外呢，他也是非常专注人才的培养的，悉心的来进行教导一些青年民歌的爱好者，毫无保留的来进行分享演唱的技巧、文化的知识与舞台的经验，为陕北民歌的传承的事业源源不断的输送新生的力量，用心来进行守护住黄土千年的文脉。接下来时间依然送出孙志宽老师的这首《走三边》。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金董出的是由陕北民歌传习为小学员贺子吟和曹一凡合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在是晚上八点。
1: Twenty o'clock。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时间不能减轻我们所受的伤害，但可以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害怕伤害。时间呢，也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只会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有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过不去，那就让时间让它过去吧。来听任贤齐，心太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子，偶尔会让你感觉到非常惊喜，有时候呢又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些伤心和不愉快，可是美好的事物又并不是常常存在，于是有了那一句歌词，生活是这样子，学会坚强和面对，还有发现身边的美好。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陈奕迅等你爱我。陈奕迅的这首《等你爱我》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小柯词曲，在一年来说也是一首大众传唱率非常高的单曲。

曲，听伊森唱歌，有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娓娓道来，似乎在说一段旁人的故事，那么亲切，那么自然，但此时此刻听歌的你却听的是自己的回忆。

0: 下一位歌手是范晓萱，我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她的。当年刚出道是一个小魔女形象，麻花辫、碎花裙，看上去青春美少女的样子。唱歌呢也都是小朋友很喜欢的类型，什么关于仙女棒啊、机器猫之类的歌词超级多。后来遇到了李泉，接触了爵士乐、摇滚乐，她开始做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剪掉了长发，留了寸头，突变形象，也成为了当年的一大热点。这次转型也让多少人对她另眼相看。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当年转型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啦。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60年代美国民谣团体 The Brothers Four， 他们最为熟悉的一首歌 Try to Remember， 翻译过来理解为试着回忆吧。这是一首发表于1965年名副其实的老歌，电影玻璃之城当中 Try to Remember 一遍一遍又响起，很多人也是在这里认识的他。而这首歌的特别之处也在于，即便你初听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制的人要斟花茶，菊花茶它是有助于降火的作用。冲泡的时候呢，100度左右的沸水泡3到5分钟，喝到只剩下1/3的时候再续沸水，推荐给大家。我是夏木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黎明，对不起我爱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热恋中情侣或许因的想法。在2014年发行，当时单曲刚发行过音乐新生榜冠军，而且是连续4周第一，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好，音乐继续不间断，下一首歌来听英国的酷玩乐队 Coldplay 这首 Yellow。 这首歌呢，先后获得了全英音乐奖的英国最佳单曲、英国最佳录影带的提名，在2002年的时候还提名了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据说灵感是来自于一个满天星空的夜晚，坐在一旁胡乱弹吉他的主唱 Chris Martin， 他突然抬起头看到夜空，就即兴哼出了这首歌的旋律。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温岚《底线》。有时候往往不触及底线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容忍，可以包容，一旦触碰就会崩塌，那些大的小的好的坏的细节，你似乎就会开始通通都在乎起来。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外套。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会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歌声不负热爱，平凡亦有光芒。在咱们榆林这片黄土地上，有很多的普通人把陕北民歌当成了心底最纯粹的坚持。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土生土长的榆阳区人，1989年出生，从小痴迷陕北民歌，学生时代呢就是文艺骨干，工作创业一路踏实前行，歌声却从未停下。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阳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阳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阳泽哈，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刚才也是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你告诉我们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
1: 大家好，我是从7、8岁、10来岁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个录音放那个磁带，后来有了碟片，慢慢的就是耳濡目染，就会听到这个陕北，然后就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并且开始唱
0: 里边的录音机，是不是磁带播放出的这个陕北民歌的调调，
1: 对，
0: 然后就在你心中种下了陕北民歌的种子，是吧？
1: 对对。
0: 那在学校呢，学校期间老师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特长？
1: 有，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吗？
0: 嗯，
1: 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节假日就是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会推荐我去上去演出唱歌，我也会很积极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每次班里边或者学习时候，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阳泽，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想让你代表班级出去为他们争光，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没有专门的从事这项你的爱好呢？

0: 有，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
1: 嗯。
0: 是也是跑过这个洪庆呀、开业呀这种场
1: 嗯
0: 子，但是我毕竟没有专门的学习过，
1: 嗯。嗯。
0: 后来就跑了一段时间，也在就是看人家咋抄，自己也就跟着学习
1: 琢
0: 抄，
1: 磨，
0: 琢
1: 嗯，
0: 磨的
1: 对，
0: 抄过一段时间，
1: 嗯，
0: 后来就上班呀、就把这个放弃了，
1: 嗯，
0: 所以就没有接
1: 又
0: 了。
1: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把这个陕北民歌又拾起
0: 播
1: 来
0: 呀，
1: 了？
0: 短视频比较发达嘛，我看到咱们陕北民歌是都在这个唱这个歌，
1: 嗯，
0: 然后我想着，哎呀，我也可以，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也又开始就是唱起了这个陕北民歌。
1: 对，你想着说，我也是有底子的，
0: 对对，我想着说说，我也是有点功力的。
1: 嗯嗯，然后呢，又把陕北民歌给拾起来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你也说了，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
0: 嗯。
1: 啊，也会参加各类的文艺活动，啊，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学生时代这样的唱歌经历带给你了什么？
0: 首先是一个自信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闪闪发光的，
1: 对。
0: 对自己特别有自
1: 大
0: 信，
1: 众瞩目的啊，
0: 对大众瞩目的，自己也特别自信，胆子也变大了，也对这个唱歌，也就是慢慢的扎下了根，就想着，哎呀，我这个唱歌，我得好好唱，带来了给我带来了好多的这种东西。
1: 所以说，人就是要通过鼓励，然后呢，逐渐的确立他的内心当中的目标，是吧？
0: 对对 对
1: 你就
0: 对，
1: 是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鼓励，然后呢，就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想要把它表演得更好。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
1: 让
0: 对对对，
1: 更多的人来听到哈？
0: 对，
1: 嗯，那今天呢，刘洋泽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他来演唱到的，也是他自己录制的。我们首先要送出第一首歌曲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0: 哪吒的也不如咱山羊。
1: 嗯，哪吒也不如山沟沟好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首歌呢？
0: 因为咱们黄土高原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很符合这个情境嘛，所以
1: 嗯嗯。
0: 我觉得咱们哪里也不如咱们的陕北故乡好，给大家。
1: 对，所以说年少生根的热爱是最动人的。接下来一首《哪吒哒也不如咱山沟沟好》，来自于刘洋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真的是哪打打也不如我们山沟沟好，哪打打也不如我们榆林好。非常好听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也是就职于咱们榆林四海食品的配送有限公司啊。那你在工作之余一直有在坚持唱歌是吧？
1: 对，有。然后国四也有活动我也会参加，因为我们那会儿干的时候每天早车走的时候比较早，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自己会
0: 每个网点去配送的时候啊。
1: 对，我是管理，也就会每个网点去巡查，但是就是在这个途中大家都没有起来嘛。
0: 对，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爽，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然后大喊陕北民歌？
1: 对，我可以喊几嗓子，一方面就是可以醒醒神，第二方面就可以找找怕，就是也可以练练嗓子，也是一直在参加这个。
0: 在工作之余你就一直这样来坚持，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哈。
1: 对，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这个公司也非常的器重我，推荐我的机会，知道吗？
0: 所以说其实那几年的工作的啊，
1: 对，蛮感谢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我又选择了创业，
0: 对，个人的发展规划不同。
1: 对，
0: 现在呢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之路，是不是？
1: 对，我自己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做了这个母婴生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开公司和自己在单位上班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单位上班稍微能轻松一点，自己开公司创业的话琐事杂事会多一点，自己可能
0: 对
1: 操的心更多一点。
0: 那要
1: 还是要敢闯敢拼吧。
0: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哈，有梦想的话就去追，不管是唱歌还是事业，
1: 对，
0: 是吧？
1: 还得要往前拼，往前闯，不能原地踏步。
0: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他是有，所以只要有梦想，不管是你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也罢，都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一把力，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0: 非常的棒哈。那通过这次比赛，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沉淀和提升的地方呢？
1: 因为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歌曲的感染力，歌曲的味道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有唱的比我好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从大家身上都学到了好多，接下来就好好沉淀，以后再慢慢琢磨往好了唱。
0: 对，是的。其实参加比赛的意义就在这儿啊，我要看到我自己专业的评委在，可以点拨一个事情。
1: 对，老师也特别专业，老师也会把你的问题随时给你指出来，及时的大家进行一个改正。
0: 对，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我唱这个比赛的呢？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关注到，就是咱们有那个各个广场的一个海报的一个宣传，
0: 对，
1: 然后我就添加了咱们那个导演的那个联系方式，我就报了名，我说我也试试吧。
0: 没有犹豫吗？
1: 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想展现一下自己啊。
1: 我本质就是想我展现一下我，毕竟我这么多年的爱好，这么多年坚持，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
1: 谢谢，
0: 播放到的这首歌我也觉得挺好，
1: 谢谢，
0: 原汁原味的啊。你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比赛办的

0: 怎么样呢？
1: 挺好的，全民参与，就是、嗯、全民参与，让大家都唱起来，大家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唱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
0: 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比赛可能明年哈、啊嗯、很大程度上还会再举办、嗯、那在明年的时候你还会选择继续报名吗？
1: 我会选择继续报名的、嗯、我会继续就是唱陕北民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唱起来才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那个陕北文化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陕北民歌。
0: 对、嗯、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大家都唱起来、嗯啊、哦，人多力量大嘛，是吧、
1: 嗯？对，
0: 才能把我们的这项非遗传承下去，然后一人听到陕北的声音，听到陕北的民歌，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特别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时间交给你，现场给我们清唱一小段你最拿手的、最喜欢的陕北民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1: 简单的、轻声的唱几句啊。
0: 好，
1: 谈成恋爱交朋友，送给大家。你给谁拿的双牛拉边边那海，你的那个心思我猜不出来，门顶门打开，你有那个心思把海拿来。好，就这样吧，谢谢。
0: 非常好听的一段清唱哈，其实清唱最大自主创业是吧，经营母婴用品奶粉商贸、嗯、那平时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因为当老板真的是很忙的一件事情
1: 小老板
0: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琐碎事很多、嗯、自己要顾及的事情也很多是吧、
1: 嗯、
0: 那么在繁忙的创业生活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来演唱我们的陕北民歌？
1: 这个生意就是谋生的手段嘛，谋生的一份事业嘛，但是热爱，所以说我是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是会一直坚持它，不仅能这个在这个就小了好长时间，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好好给我点播一点播、
0: 嗯、
1: 让我也能成为一个
0: 专业的
1: 咱们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嗯嗯
1: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人都发展挺好，唱的挺好，我也希望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团体，有一个叫有真正的一个歌手，这样不要再去了投诉歌曲、嗯、还能就是也不太好但是投诉的草原的我唱的还行、
0: 嗯、还是我们这个陕北和内蒙接壤的特别的近，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九歌是不是会助兴吗、
1: 会这个会唱，但咱们不会摸鱼、
0: 嗯、
1: 汉语那个我就会、
0: 嗯、
1: 这个会。
0: 你平时的爱好除了这个唱歌还喜欢干什么？
1: 平时喜欢和朋友坐坐聊聊天，
0: 小酌两杯、
1: 哎、
0: 是吧，
1: 小酌两杯但是就是小酌不是宿醉、
0: 嗯、
1: 就是小酌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吃吃饭聊聊天，然后喝点酒，朋友也会说哎那你给咱唱两声，
0: 对，
1: 也会给大家助助兴唱两声
0: 啊，就是在和朋友同事聚会的时候哈、啊、也会唱唱歌来给大家助助兴哈、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还是特别大方的，只要别人说来刘洋泽唱两句、你也就不露怯，
1: 对对对，
0: 就可以来唱
1: 两句
0: 啊，
1: 觉得自己鼓底儿在唱得好
0: 非常的棒哈、啊、我觉得这个是你对陕北民歌的一种自信，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对你而言，陕北民歌对你的生活和心态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人家讲的，就是咱们这边就是陕北民歌就是一种精神文化吧，就是男人忧愁唱曲子嘛，女人忧愁哭鼻子，现在都是唱曲子，就是我感觉生活中有一些压力烦恼的时候会唱唱这个陕北民歌，会能释放一些、不好的这个压力啊情绪能释放出来，
0: 对，
1: 能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一定的这个愉悦感吧。
0: 对
1: 对，毕竟音乐嘛，能带给人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欢愉的一些东西。
0: 而且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喊两嗓子，就是比较忧郁一点的
1: 对
0: 啊这个歌。
1: 对，
0: 然后开心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大声的喊两句。
1: 种类也很多嘛，就像你说的这个，咱们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唱一点忧郁的，开心的时候咱们唱一点欢快的，就是都有。
0: 那未来在民歌的演唱当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上，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或者小期待呢？
1: 踏踏实实的唱，然后慢慢的学，好好的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就像刚才所说，能成为
0: 专业的
1: 陕北
0: 民
1: 歌
0: 手
1: 啊、
0: 嗯，
1: 把咱们的陕北民歌好好的唱出去，把陕北文化好好的传承出去。
0: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由刘洋泽为我们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你第二首歌曲给到我的是《黄土之恋》，会选择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1: 还是觉得周雨芬特别好，然后其次感觉咱们这边的意境也挺适合，就是《黄土之恋》嘛，就是黄土，对他的一种眷恋。
0: 你感觉和土地貌特别的契合，
1: 特别契合，特别融合。好。
0: 那接下来一首《黄土之恋》。

0: 与刘洋泽演唱到的《黄土之恋》。那我还想问杨泽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和你同样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1: 我是想说大家要积极的参加各种比赛各种活动，有余的展现自己，无关乎自己的年龄，把自己展现出来，一定要尝试，一定要有梦想往前拼。
0: 对，有梦想就站上舞台。
1: 对对，
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不定你的潜力就是无限大
1: 的。对对对
0: 对对。好的，也感谢刘洋泽的精彩演唱和今天的真诚的分享。每一份坚持呢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全世界一次的比赛结果从来定义不了热爱，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了沉淀，依旧勇敢，依旧喜欢，然后呢还是敢于站上舞台。也愿刘洋泽呢在烟火生活里踏实创业，在音乐热爱里继续发光，可以守住陕北情怀，唱好家乡的歌声。感谢刘洋泽做客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留守在10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 A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阿琳来演唱到的《现在我很幸福》，发行于2009年的一首歌。有一些幸福呢，不是全然的圆满，而是受过伤之后慢慢的学会的和解。

世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平凡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却心怀大义。张真源的这首《无名氏》致敬那些坚守初心、敢于奉献的普通人。

很多人说可乐刚开瓶的时候呢，热烈就像无疾而终的爱情，进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一起来听。

心怀热爱，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一博，《天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

0: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钟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国史。说起北宋，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汴京的繁华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但光鲜的表象背后，北宋王朝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兵、润费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臃肿又庞大，军费开销居高不下，国库日渐空虚，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宋神宗继位之后，一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十分的赏识心怀家国、锐意革新的王安石。就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供低息的借贷，避免百姓被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起来，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候来练兵，以此来削减朝廷的军费压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来收税，遏制豪强地主偷税漏税。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内外强烈的反对，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朝堂之上，新旧两派互相来攻坚，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变法没能挽救北宋的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尝试。一项改革不单单要有美好的构想，更要贴合现实的民情，兼顾落地执行。回望这段历史，也留给后世无尽的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听，这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也别慌张，取衣袋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现在是晚上十点。22 o'clock，
1: 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2: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陈晓东的巅峰时期真的是超级美少年，非常的帅气。现在的他回忆起曾经的时光，他会说，经历过万人迷的时代，也有过拮据的时候，在谷底的时候心态上需要很多的调试，但未必所有的都是不好的。别人看你是在往下走，但是其实你的生活状态和你的人的成长往往是往上走的。以前曾经介意的一些事情，包括别人的批评，人就是要活在当下，做好自己的事情，经过努力，你的回报自然就会到来了。

接下来呢，要继续带你听听萧亚轩。除了恋爱，萧亚轩出道这么多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鬼斧神巧。刚出道的时候是单眼皮，据说每次都会花2到3个小时化妆，尤其是会在眼妆上下很多的功夫。我第一次听说假睫毛和双眼皮贴就是在他这儿，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好好画眼妆可以让你的眼睛有放大2倍的效果。我想他要是开个视画眼妆，肯定妥妥的能上热搜。

上车，关门，启动，把耳朵的音乐。

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陪伴，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李琦。这首《最长的旅途》是网剧《无心法师》的片尾曲，李琦的声音非常适合演绎这样温暖的歌曲，娓娓道来的情绪和故事也算是整部剧的亮点之一了，单听已经很有感触了，可能看过剧的人还会更加有共鸣一些。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都说有一种温柔如水叫做陈洁仪，继续带你听听陈洁仪的嗓音。这是收录在她陈小娟为她作词作曲带来的同名主打《炫耀》。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请出蔡淳佳。唱歌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他的本行，他大学读的是验光专业。读书期间，一群好朋友对新加坡海蝶音乐的非常歌手训练班很有兴趣，就拉他一起去参加，一起去试试看。结果蔡淳佳在2000多人的试音当中突出重围，一群朋友当中就只有他被选上了。事实证明，唱歌这件事情他确实是很有天赋的。跟他的形象一样，他的歌曲也是温暖治愈系。听听，等一个晴天。

Air Supply 是一个从黑胶听到磁带再到 CD 富有年代感却不曾被时代抛下的组合。我们来听听 Air Supply 这首 All Out of Love。

0: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片中为张志成量情数。Tank 说他在民歌西餐厅唱歌的时候就经常会选张志成的歌来唱，所以公司向他邀歌让他为张志成写歌的时候，他非常兴奋高兴，一边揣摩张志成的唱腔，一边就写下了这首爱情树。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这是孙燕姿的逆光。

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这首歌，是张靓颖、王海涛作词、崔迪作曲的《依赖》，来听听看暖心的治愈系的这首曲目。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 Pop，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Jessie Ware Spotlight， 深道的乐听乐流行开启，陪伴各位共同来听歌。Janet Jackson， 再来听到 All for You。
1: Edit. 4, 3, 2, 1.

0: 丈量世界的宽，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还是很期待说 Craig David 什么时候能够再一次来到国内演出，因为相应的近些年也是比较活跃的，但始终放在国内来说票卖的也不好，所以相应的临时的取消，如果再回来放到更小的场地呢，现在确实是有很多音乐人曾经给我们留下很棒的印象的，但是

0: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提到 John Legend， 下面呢你就用他的声音来进行一个开场。顺道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接下来是熟悉的 R&B 的节奏 Nelly featuring Kelly Dilemma。

0: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解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tate of Mind Alicia Keys 以及 Jay-Z 之间的合作，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希望各位继续保持好的心情。 Savage Garden To the Moon and Back DT signing out 拜拜。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鹿，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
11: 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

0: 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
15: 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亲我。
1: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我们又一次在广播当中相遇喽。感谢各位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阳、神木、靖边、横山部分地方有小雨，靖边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9度到14度，最高气温19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是10度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花粉浓度。那么预计今天的榆林花粉浓度以中等到较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么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出现过敏反应的时候请及时就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国家药监局14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2027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9月14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今年9月19日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上午，北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市民范围在北京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卫一期工程自2023年七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过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那么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月14日，2026年榆林市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宣传周期间，榆林将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活动，将持续到9月20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0: 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的，所以生活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哟，不要执着于唯一的答案，人生有很多种可能。
1: 刚好那天我
0: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刚好。那么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在午间直播时间，重播时间是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莫文蔚《双城故事》这首歌曲过后，将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